不理完事后，阿妹还在那干嘛？马来过来后，先生阿妹不当，我家家不给家弄外国了。姑娘还没装的，家弄的家不来呀？阿妹真够有胆，我说你，我说。Ustedes hijos de Cristiano Apóstol.